0: 27.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一级，湿度87%，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5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二级，湿度79%，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6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零级，湿度93%，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6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一级，湿度9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跟上节奏，
2: Turn up your radio，
1: Morning 有精神，
2: Wake up now，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声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Morning
0: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早间的8:04，欢迎来到 Morning 有精神第二时段的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亮。本时段我们依然有好音乐来陪各位啊，在早高峰的路上一路同行。上时段啊，很多的车友发来消息没来及关注我们的狼图腾，他就说小亮早上好，我们家的电视机是画中画，缝纫机是小蜜蜂。哎呀，这家这又是一个大户人家啊。

莎莎她说了，昨天早上下完那个狗屎糖的单，结果同事休假回来给我们一人带了一包，确实好吃呢。你问他多钱买的？完了你再把商城的这个价格你买的告诉他，你好好气气他，大老远背回来的。我以为啊，咱们昨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黄老五啊，是那个很多外地人会尝鲜，本地人好多人下单，因为这个东西就背车里啊，是不是？就是有的时候下班路上堵车了，饿了啊，有点搞一个。不说了，价格太合适了。这轮猜歌马上开始了，这轮猜歌是猜猜看，小梁听到的是哪首歌？莎莎，你说是不是香？就是可香了，嘴里头，就一股花生味儿。哎，花生过敏的可别买啊！花生过敏的啊！来说规则，接下来的时候呢，就猜猜看，小亮听到的是哪首歌？哎呀，我会把我听到的歌曲啊，形容和描述出来。大家通过我的形容和描述呢，来猜看我听到的是哪首歌。我换个耳机啊。The best seat in your car， 最佳收听状态，最好音乐感觉。Best listening status， 你的贴心副驾驶。我少一个耳机，等一会儿啊，那个上轮的歌先听一小段啊。

好了，找着了。萨萨说他买的确实贵呀、啊，吃完后想着不好吃再退，退不了。哎，配料表呢真的是干净啊，还足啊。你看，这是省级非遗的，这是不是？外地朋友不了解啊，这就是咱们那个街边零食店、超市里面常有的，这就是很常见的一款，不是说网红啊。就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零食，而且是逢年过节家里必备的。好了，我耳机找着了，咱们要开始猜歌了啊！猜猜看，我听到的是哪首歌？准备好了没有，各位？我听看这歌啊，这歌以前猜过，但是没有用这种形式来猜过。这首歌是这个啊。好了，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不会学那个声音。哎，这个声音怎么学？我再听听看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就是有点那个搓碟，大家能不能理解？搓碟，能理解吧？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换了，噔噔噔噔噔，节奏换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零，幺，哎呦，哎呦，哎呦，呼，如果，呼，对的，哎呀，这歌里头这么闹的，好嘞。大家有没有猜出来的啊？有猜出来的，微信服务账号搜乐动城市，没猜出来的朋友，来来来来听一下原声啊，你看看就是堵。

0: 好，这歌谁演唱的？什么歌呢？接下来我们来揭晓一下，那个正宗疑难访带他咋说的？
1: 是不是功夫啊？
0: 功夫啊，不是啊。不负韶华说你这仿生词，我听着怎么像搓澡呢？搓澡，搓澡是搓澡是。

0: 搓澡啥声？奔跑的甜甜圈说不对啊，是那刚开始猜潘玮柏，后来说不对不对，是黎明那个 Happy 两千。大伟伟说这家给我听困了都，三金呐、啊。
1: 黎明的 Happy 两千。
0: 哎，对的。淘淘 Happy 两千，黎明，犯困的 Coco Happy 两千，黎明。那淘淘黎明的快乐两千。大胖墩爱在两千，小月儿黎明的快乐两千，雪莹 happy 两千 ，KS 对的，林夕夕对的，妈妈，
2: 黎明唱的，黎明的 happy 两千吧，
0: 哎，对的、啊。你看林夕夕啊，出差的不方便发语音，这都用文字都得参与节目。我凭借啊 ，Happy 两千，黎明，王爱静是不是啊？
2: 黎明的 Happy 两千
0: 啊，厉害呀！

0: 萨萨说怎么送玫瑰花啊，我也送你。哎，你就送这个就行了啊，三朵我收到了，谢谢。
1: 在实验室做实验，看看有没有
0: 不变的诺言。哎，张玉啊 ，Happy 2000，他说黎明在春晚的时候唱过。

啊，早间的8:34，咱们的车友又行进到哪里了？今天的 Morning 有精神，咱们再来听一首既熟又有点不太熟的歌啊，黄品源《再见小薇》。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Rise and Shine。
1: 8:39，这里是 Morning 精神，我是小亮。接下来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今天向您推荐到的是来自于迪奥家的一个唇部护理三件套。眼看又要到了牛郎 and 织女相会的时候了，一年见一次的俩人会送彼此什么东西呢？牛郎要送织女什么我不知道啊，但是你要送给心爱的人什么我已经帮你选好了，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迪奥唇部护理三件套。唇部护理三件套呢，分别有变色的唇膏3.2克正装，还有一个叫做风唇蜜，这是一个6毫升的正装，还有一个迷你的风唇蜜2毫升，这是一个小样装。这个组合呢是为了情人节量身打造的一体包装，那礼盒呢自带了一个收纳的一个质感啊，一个迷你的一个小样，体积呢也是小巧的轻便的，通勤随身带呢也是非常方便。同样这里面的这个其他两个正装，平时用小样，出差用没问题。正装的风唇蜜上嘴之后呢很轻盈，然后呢涂抹口红啊之后，那个感觉是非常有效的，能够提升那种清透的光泽感。甭管是日常的素颜化淡妆啊，约会啊，都非常的合适啊。平时这一套呢要1000把块了，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299的一个价格。很多朋友都会纠结啊，到底哎呀你说那天到来送点什么呢，哎提前下单提前购。哎，合适了你就送给心爱的他，不合适退回来就好了，运费险都是保好了的。那除了向您推荐到的这个迪奥的一个礼盒啊，三件套的一个礼盒之外呢，我个人认为性价比颇高的就是雅诗兰黛。

0: 黛家的一款非常棒的雅诗兰黛家的小棕瓶眼霜，15毫升两瓶，这是买一赠一，到手价是298，这是一个限时优惠的活动啊。另外呢，海蓝之谜的一个组合精粹水，这是一个正装加小样的组合，也非常划算，到手价900多块啊。前一段时间一直没有敢给大家来去推荐的，因为这个东西是完全看眼缘的，就是玉，比方说平安扣啊，服饰，这个。这无事牌啊，这些东西都是和田玉的，但是我身边有个朋友买了下单之后就觉得这个成色挺好看的，还特意拍了照给我看的，价格也是特别划算啊，400多块，可以选平安扣，然后可以选貔貅啊，然后那个和田玉的无事牌。当然了，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啊，到手之后呢，喜欢就留下，不喜欢的退回来就好了。退货也是非常方便的，上门取货的嘛。夏天男生的一个必备的就是来自于科颜氏家的一个高保湿的一个啫喱面霜啊，125毫升，现在也是有买赠活动的。喜欢的朋友呢，第一件事就要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之后呢，就要点击乐动城市这个菜单栏右下角的电台商城。那没有添加微信服务号的朋友呢，这个时间就要来先添加一下微信服务号。首先呢，是在这个微信，点击微信右上角小加号啊，然后点添加好友。然后下拉选服务号，在服务号这栏里面输入乐动城市，搜出来乐动城市的第一个服务号，点击关注。8:43 ，Morning 有精神，临近尾声的时候，还有最后一轮高难度的，猜猜这是什么歌？有没有人想要挑战一下？有咱们就来，没有咱们就听歌了啊！因为最后一轮顶级难度的猜歌呢，通常来说都是难度颇高的，每轮能够猜到这首歌的人基本上都是个位数啊。好，陈教授要挑战啊，还有没有高手要挑战的啊？ Summer 要挑战啊。好，再来一个，还有没有要挑战的？好，钱钱也要来挑战一下，是不是啊？家东哥哥，
1: 猜猜猜，
0: 来挑战啊！最后一轮高级难度的一首歌曲，是一首4个字的一首歌。这首歌名儿跟歌匹配度不高啊，然后呢，前面的部分跟副歌的部分呢又截然不同，来猜猜看吧。这个人的歌啊，这个人的声音的辨识度非常高，这个人很好猜啊。

0: 是不是一个很好听的一首歌？三金，
1: 还是朋友，张雨生呢？
0: 对嘞，张雨生还是朋友，淘淘。
2: 张雨生的还是朋友，很经典的一首歌。
0: 哎 ，KS 张雨生还是朋友，奔跑的甜甜圈，张雨生还是朋友。哎，都好厉害啊 ，Summer。
3: 这首歌太好听了。张雨生的还是朋友，
0: 对的，彤彤吧。
4: 张雨生还是朋友，
0: Summer 是张雨生还是朋友。钱钱盲猜也是对的，然后那个科比仔一天到晚游泳，一天到晚游泳的鱼，陈教授都挑战，大家都挑战成功了。这是一首发行于1995年的一首歌曲，还是很经典的一首歌。但是这首歌的前面的部分跟的副歌啊，就是大家对于副歌之后是非常之熟悉的。还有就是有些人的啊，我知道这首歌，我也听过这首歌，但是我记不住它的名字是什么。

不曾被失去，心随跃动，生生不息，心动这种感觉，心动这种感觉， Loving the vibe, Loving the vibe。8:55了，今天的 Morning 精神就到这了，谢谢大家早间时刻的陪伴收听，别忘了稍后闲下来的时候到我们电台商城来逛一圈，我是小亮，明天早上见，拜拜。

0: 断肠。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故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兴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来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8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9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73%，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8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7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8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8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2: You love，
1: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2: My favorite，
1: 音乐思想会，
2: Simply music，
1: 心有所属， You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2: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的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0%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2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1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一瓶直接拿走3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2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2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2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2: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3: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4: 跟车再远一些，
1: 转弯慢一些，
2: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3: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5: 好音乐会说话， You love my favorite 音乐思想会， Simply music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You and me。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错过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4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76%，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9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6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6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7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4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80%，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1, 2, 3, come on。
5: 不盲从，只优选，
6: 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
5: 这一首歌约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7: You love。
5: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7: My favorite。
5: 音乐思想会。
7: Simply music。
5: 心有所属。

0: 618简陋错峰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儿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1: 音乐磁场，能量同频。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0: 经久不衰的金曲
1: All for you，
0: 只为你持续放送
1: Only on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1: FM 107.9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2: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3: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4: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5: 哇，雪糕透心凉哎！
3: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6: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7: 好音乐会说话，
8: You love my favorite
7: 音乐思想会，
8: Simply Music
7: 心有所属， You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错过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4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76%，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9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6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6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7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4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80%，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3: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4: Around the world，
3: 音乐磁无限，好歌零时差，
4: Music Meridian。

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两三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

859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三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由老师傅依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你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三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0: 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More music，
2: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2: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2: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2: 心动这种感觉。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2: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3: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2: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3: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2: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3: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2: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订位。
4: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3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7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4.6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6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64%，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4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69%，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磁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饰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你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

0: 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带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带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事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啊，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3: Loving the vibe，
4: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0: 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1: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2: 那一秒，你觉得自己是车神；那一刻，你忘了家里还有人等你吃饭。那个盲区，你永远不知道里面站着的是谁。数据显示，很多事故都是因为侥幸心理。你以为喝的酒不多，以为撑一下眼皮就到家，以为大车司机能看到你。生命没有彩排，更没有我以为。拒绝毒驾，远离盲区，拒绝疲劳驾驶。
3: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0: 动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2: 哦，好热啊！哎，你看我收了哦。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啊，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2: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错过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1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

0: 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骑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京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3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7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4.6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6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64%，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4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69%，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3: Music say something。
2: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饰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美好寓意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机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您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饰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欢迎打开河北高质量发展盲盒，第一声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2: 第二声听，
3: 欢迎各位来到，
2: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在国际会展中心签下合作大单，让绿色能源高端装备成为河北的新名片。这发展是打破地域的开放格局，是敢闯敢试的创新胆量。
1: 第三声听，
4: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1: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钻石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错过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Real Music Lives，
1: 心动旋律飞扬心情，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0: 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3.1 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三级，湿度 62%，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5.5 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55%， 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3.4 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63%，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3.9 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二级，湿度 62%， 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位听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明明睡够了8个小时，可是一到下午对着电脑就觉得这脑袋呀像灌了铅一样沉，头发紧紧贴着头皮，怎么拨弄也蓬松不起来，整个人看起来就写着一个字，累。这个时候您是不是特别想找个方式把自己从这种沉闷的状态里捞出来？喝咖啡害怕晚上睡不着，站起来活动又怕打扰到同事。其实啊，有时候唤醒自己只需要一个动作，拿起梳子从头开始。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我最近爱不释手的网红好物， Caramel 松塔梳。我知道很多朋友会说啊，梳子嘛家里好多吧，但是呢我要告诉你，这把梳子它真的不一样，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纯塑料齿，一梳到底扯得头皮生疼还噼里啪啦起静电。咱们的这款 Caramel 松塔梳，它的梳齿呢是天然的猪鬃毛，大家注意哈，是猪鬃毛，不是人造纤维，也不是塑料哈。什么叫天然？就是大自然赋予它的独特结构，它能够像磁铁一样轻轻吸附住发丝上的微小灰尘和油脂。你用它梳头不只是在整理发型，更是在给您的头发做一次深度的头皮大扫除。最关键的是，咱们有一句老话叫以毛梳毛，猪鬃毛的毛鳞片结构和咱们的头发最相似了，它能够顺着毛鳞片的方向把发根多余的油脂均匀地梳理到发梢，这就相当于给头发做了一次天然的精油护理。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原本那些因为出油因为干燥而扁塌贴在头皮上的秀发会奇迹般的站起来，从发根开始呈现出那种健康自然像刚吹完头发一样的空气感的蓬松。你用手抓一抓，那种充盈的回弹力会让你感觉到整个脑袋都轻了2两，这种感觉就是你对着镜子都会忍不住想多看一眼自己，那种清爽利落的状态才是咱们该有的样子。那这款梳子呢，现在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有中号有大号，还有我们独家销售的敦敦梳。这个敦敦梳啊，是可以放在随身包包里的小巧可爱的小梳子，只要120块钱起，您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还有气垫梳也是可以选择的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下单了。这是专门给咱们电台听众的福利价哈，可以全网比价的，叠加优惠我们更实惠，错过了就没有这个价格了。最后呢，我想多说一句哈，咱们花几百块钱买护肤品，花几千块钱做头发护理，为的不就是让自己在任何时候都显得从容精致吗？而一把好梳子就是您随时随地对自己的一种温柔投资，别再让扁塌的头发压低了你的气场，抓紧时间赶紧去我们的新8959商城下单吧，趁现在还有折扣，趁现在库存还够，把这份头等大事的快乐赶紧带回家。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小萌小萌，你知道几秒钟能做什么吗？
2: 几秒钟能做什么？眨一下眼，发一下呆，喝一口水。
1: 别小看这几秒钟，能做的远不止这些呢。
3: 三秒钟可以节约水资源，
1: 关掉水龙头仅需要三秒钟。
3: 五秒钟可以改变生死，
1: 系好安全带仅需要五秒钟。
3: 两秒钟可以节约用电，
1: 随手关掉楼道里的灯仅需要两秒钟。
3: 九秒钟可以传递文明，
1: 耐心等待过斑马线的老人仅需要九秒钟。
3: 请不要小瞧这几秒钟，好习惯成就美好生活。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错过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1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3级，湿度62%，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5.5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4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63%，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9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6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吗？
1: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2: 瘦不下来，减肥困难，这是很多微胖身材人的苦恼。其实呢，在很多医生和科学家眼中，微胖身材才是最佳身材。有研究发现，在高龄长寿老人当中呢，微胖且腰围较细的体型死亡风险最低。什么是微胖呢？大家可以计算一下你的 BMI， 体重指数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每增加每平方米1000克，全因死亡风险降低 4.5%。 体重指数在每平方米28000克左右，死亡风险最低。这表明高龄老人的身材微胖一点更有利于长寿。当然，对于老年人还应该追求高质量的健康体重，也就是肌肉量足、营养状况好，而非单纯的关注 BMI 的数字。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2-3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三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由老师傅一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你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三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是北京时间15:24，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嗅觉退化来得早，但通过训练还能够帮大脑逆转一点。至少有18项研究发现，坚持闻气味训练不仅能减缓认知退化，还能让大脑向海马体等区域体积回弹，因为一起被激活的神经元会相互连线，等于在给大脑重建高速公路。更妙的是，你甚至不用清醒着训练。科学家发明了一种睡眠嗅觉装置，睡觉的时候会释放40种气体。在研究试验里，60岁到85岁的老人用了6个月之后，语言记忆力提升了226%。嗅觉训练是对抗大脑退化的一剂温柔干预。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走，通宵去，
2: 明天还得上课呢。
1: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2: 有道理。
1: 抽一根。
2: 我不会。
1: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2: 那好吧。
1: 来一个。
2: 这可不是好东西。
1: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2: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4: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才有更多意外。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茶作为东方智慧饮品，蕴含多种对大脑有益的成分。茶虽然不像咖啡那样火力强劲，但是也以温和的方式守护脑健康。茶氨酸呢，就是茶的秘密武器之一，它能够促进大脑产生阿尔法脑波，这种脑波让大脑处于放松且清醒的状态，帮助缓解压力，改善情绪的同时，茶里呢也富含抗氧化剂，比如说绿茶当中的儿茶素，尤其是 EGCG， 能够穿越血脑屏障，清除导致神经退行性变的贝塔淀粉样蛋白，减少大脑炎症，预防神经细胞受损。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八，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错过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8，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2: 保持饥饿感的方案要因人而异，不必盲从某一种保持饥饿的方案，要根据自己饮食锻炼习惯、生活作息，选择保持饥饿的时机和程度。一旦身体有不适的反应，就应该立即调整。比如过午不食让你胃不适，那就规律三餐，加每餐进食量减少10%。比如5:2间歇性进食难以坚持，那就试试每天晚餐减少1/3或者是1/4，适度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0: 都想在眼。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四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西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舒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8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6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

0: 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6.4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52%，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4.3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55%，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4.3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

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氡气会对人体造成危害，不仅呢会在地下车库当中含有氡气，在家中其实也可能会有。那么在家如何避免暴露在高氡的环境当中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要加强通风，这是最经济有效的方法。多开窗通风可以使室内的氡浓度降低 90% 以上。如果自然通风受到了天气和季节限制，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的时候呢，可以采用机械通风来增加室内的换气率，将氡及子体排到室外，降氡效果也可以达到 80% 到 90%。例如带空气热交换器的通风设备，可以在炎热和寒冷的气候条件降低能耗，达到降氡的目的。另外呢，就是密封裂缝，及时的修补墙面地基裂缝，减少氡的渗入。还有呢，就是土壤阻隔，新建的房屋啊，可以在地基铺设阻隔材料，抑制氡气上升。

各位听友，夏天护肤最怕什么呀？怕黏、怕油、怕涂完面霜以后脸上像糊了一层猪油。但是呢，我们的保湿又不能不做，尤其是晒后就必须要做好皮肤的舒缓和保湿。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真的是我的心头好，科颜氏高保湿清爽凝霜面霜，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果冻面霜。顾名思义，它的质地是那种类似于凝浆果冻的感觉，抹在脸上清清爽爽，不油腻不闷痘，夏天用再合适不过了。我自己一年四季都在用，它没有香精哈，也不会假白，男生用完全没有问题。科颜氏果冻面霜125毫升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赠一，到手两瓶125毫升正装，只要299块钱。你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到手两瓶才299，一瓶还不到150块钱呢。夏天必备的清爽面霜，花一瓶的价钱拿两瓶回去，这个价钱我们就是当身体乳用都不心疼。好了，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科颜氏果冻面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这款面霜最大的特点就是清爽，它是那种水水润润的果冻质地，抹在脸上冰冰凉凉的，轻轻抹就推开了，吸收很快啊，完全不会觉得厚重或者是油腻，配方温和不含香精，夏天出油多怕闷痘的朋友用它刚刚好，不仅保湿力够，还能够让我们的皮肤保持一整天的水润状态，不会到了下午就拔干了。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125毫升正装买一赠一，到手呢是两瓶，总共250毫升正装才299块钱，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了，我们今天两瓶比您买一瓶还便宜，再加上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但是呢，我们的库存有限，只有55份，喜欢的赶紧下手，现在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这款科颜氏高保湿清爽凝霜面霜，125毫升正装买一赠一，到手两瓶299块钱，夏天就它了，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喂，三弟吗？进来，家里都还好吧？
2: 大哥呀，家里都很好，秋凉了，在台北记得添衣服啊。
1: 哎，年纪越大越想家，进来夜晚只要听到蟋蟀声啊，我就会想是不是在大陆老屋角落里的那只。
2: 捉蟋蟀是咱哥俩童年记忆最深的事儿了。
3: 蟋蟀刚翅想拍着金风，唱童年的惊喜，唱中年的寂寞。想起家人唤我回去添衣裳，想起岁月悄悄带走许多愁。蟋蟀在台北巷子歌唱，在大陆故居歌唱，在思乡人的心窝歌唱。
4: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
3: 大陆在召唤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

0: 是北京时间16:25，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有的人一喝水就拉肚子，你可能会发现一般喝热水没事儿，喝常温水就容易窜，这是因为啊，有的直饮水机里的水不咋干净。理论上呢，自动售水机有过滤杀菌系统，但有的设备日常维护是不到位的。2020年就有研究对99年到18年以来各调查当中的7303个直饮水样品进行了分析，发现水质合格率大约为 80%， 不合格的那些呢，主要是微生物和浊度影响，也就是说设备的日常维护、消毒、滤芯更换等没有做到位，可能就会导致微生物的污染。

0: the feel good，
1: 心动这种感觉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错过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睡觉不只是让大脑关机休息一下，最新的研究发现，高质量的睡眠其实是在给大脑做深度保养。科学杂志上一项重要的研究指出，当我们进入深度睡眠时，大脑当中的血液会周期性的减少，随后脑脊液涌入，冲刷带走代谢废物，例如与阿尔兹海默病相关的贝塔淀粉样蛋白。这个过程相当于给大脑做深层清洁，是维持大脑健康的关键保护机制。今天晚上早点睡觉，作息规律，记得还有睡前要降低大脑的兴奋度，尤其是别玩手机。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路边摊已经开始忙碌，爸妈开始期待和宝贝的每日团圆。
1: 阿爸阿爸，
0: 城市傍晚

0: 我想你。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总有期待在发生的城市傍晚，谢谢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回家路上听好歌，用音乐给生活加油，同时也给我们的炎热解解暑，如果可以的话。再来欢迎到的是我们的小宁，小宁说，飞扬飞扬，我来听歌了，我要跟你分享一下我最近的心情。我最近的心情像过山车一样，一开始呢是去请假，想休个年假带孩子出去玩一玩，但是领导说人手忙不过来，不批假了啊，有点小沮丧。紧跟着没过多久，领导又给我发信息说，想想我今年怪辛苦的，又帮我调了调，又找几个同事谈了话，最后我的工作可以安排开了，我可以去休假了。下周一开始，我就可以带着我们家闺女还有我们家队友短暂的逃离城市，畅游山水间啦。我不知道我这段的浮夸的演绎有没有表达出你的快乐心情，总之为你开心。然后我是觉得工作其实有时候是让我们累不假，但真正让我们无限疲惫的是工作背后的人是非，人是非。而像我们这位朋友这样，他遇到了一

个我觉得非常有人情味儿的这样的管理者，这样的工作，干的活多，那肯定也还是累啊，身体是不会撒谎的。但是这种累呢是可以承受的，这种累呢也是我们会甘之如饴的。我们会觉得，那我要赚碎银几两，我势必要付出啊。这世界上没有就是平白无故的成功和收获嘛。但心情不一样。心情不一样的，你就休假这个事情，在有些单位啊，就是为了休这个假，那真的是吵成一锅粥啊。可是目的是什么呢？咱们今天你休完假了，明天他还要休假，后天他还要休假，咱大家是排着队来的呀，对不对？就有时候好像休假的那个人犯了多大的错误一样的，我也是挺不能理解的。继续来欢迎我们的 X。 飞扬姐，我最近一直在听咱们的节目，你看我给你发张照片哈，我觉得很漂亮，可以做日签呢，姐姐我来看看哦。咦，是很漂亮哦，很有国风的味道。好，收了啊，我们的 X。 好嘞，敬请关注，近期看看哪天给你做个日签哦。也谢谢你来我们的节目点歌，想点一首老歌送给所有的朋友们。我看看我们的曲库里有没有这首歌啊，有的话我们就一起来听，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就听别的版本。因为这首歌是有蛮多的翻唱版本的，就有点遗憾的是原版我们今天不一定能听得到了。我看一下啊，因为我们的版权库是隔段时间我们就会小更新一下的，有的时候前段时间可能你还能听到，但是这段时间它就在更新的过程当中就要重新去申请那个播出权限，希望理解哈，谢谢。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我们的小小点播的，他说：飞扬你好，听你的节目有一段时间了，在节目当中跟着大家一起在回家的路上，有时候是开开心心的，有时候也是会因为一些朋友分享的心事而替他着急的，有时候呢又会听到一些朋友的好消息，无比的开心。今天我就点一首开心的歌，也不是说开心吧，就是这首歌我每次听的时候心情都特别的轻松愉悦，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朋友们，希望我们大家在听歌的时候都能够好好的享受音乐带给我们的单纯的陪伴。谢谢你说的真好，这首歌是蔡淳佳的 Elaine依恋。

北京时间呢17:48，谢谢各位继续跟我们一起听好歌，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欢迎郑广，郑广想听站台是吗？没有问题啊，接下来是老歌集合时间，下一首我们会先听到笑脸，然后再下一首呢就是你想听到的站台，一首一首的来，好歌不间断。同时呢，我们要特别的感谢今天首次加上我们的微信就开始跟我们互动的小易，翻译的易啊，他说飞扬你好，新朋友哈，第一次给你们留言，我想说在这个时代还爱听电台的人呢是特别有情怀的，因为电台陪伴过我们的童年，陪伴过我们的大学时代，陪伴过我们的青春，在那个没有那么多娱乐方式的时代，电台启蒙了我，让我知道我后来的人生理想和职业方向。我现在呢是一名音乐老师，因为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参加电台的唱歌节目，谢谢谢谢你告诉我这些。哎，那我们早间的把耳朵叫醒那个爱唱歌的峰峰老师是不是小时候也是电台里的这类节目的常客呢？小文浩说有段时间没来听你节目了，因为前段时间我去张家界旅游啦，顺便回了趟老家，刚回来不久，热浪滚滚三伏天啊，哎呀热浪滚滚，我好怕怕，热的人全身黏糊糊，多喝水啊，多喝温水，照顾好自己，不要中暑了。欢迎小乖羊，欢迎宁静致远，打卡咯，听着朋友们点的歌真的好治愈啊，谢谢宁静致远。昔年说飞安，我想点一首庙堂之外，马上就要到了，可以明天放，好嘞，我还想说下时段给你放的，那明天放吧，要到家了是不是啊？好，谢谢啊，谢谢你为我们明天的节目预定了好歌一首。晚上还有时间的朋友，21点可以听一下城市夜飞行哦，因为这周我给大然老师代班，大然老师生病了，然后我们祝他早日康复哈。欢迎小魏姐，成都这两天也是好热，爆热啊，要热化了，想点一首张宇的雨一直下，送给飞扬和所有的伙伴们，听雨声就会凉快很多，就是雨声非常的治愈，大自然的白噪音会给我们带来一种特别平静平和的感觉，因此我们稍后也一起在电波当中感受雨一直下的清凉。

各位听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明明睡够了8个小时，可是一到下午对着电脑就觉得这脑袋呀像灌了铅一样沉，头发紧紧贴着头皮，怎么拨弄也蓬松不起来，整个人看起来就写着一个字，累。这个时候您是不是特别想找个方式把自己从这种沉闷的状态里捞出来？喝咖啡害怕晚上睡不着，站起来活动又怕打扰到同事。其实啊，有时候唤醒自己只需要一个动作，拿起梳子从头开始。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我最近爱不释手的网红好物， Caramel 松塔梳。我知道很多朋友会说啊，梳子嘛家里好多吧，但是呢我要告诉你，这把梳子它真的不一样，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纯塑料齿，一梳到底扯得头皮生疼还噼里啪啦起静电。咱们的这款 Caramel 松塔梳，它的梳齿呢是天然的猪鬃毛，大家注意哈，是猪鬃毛，不是人造纤维，也不是塑料哈。什么叫天然？就是大自然赋予它的独特结构，它能够像磁铁一样轻轻吸附住发丝上的微小灰尘和油脂。你用它梳头不只是在整理发型，更是在给您的头发做一次深度的头皮大扫除。最关键的是，咱们有一句老话叫以毛梳毛，猪鬃毛的毛鳞片结构和咱们的头发最相似了，它能够顺着毛鳞片的方向把发根多余的油脂均匀地梳理到发梢，这就相当于给头发做

0: 了一次天然的精油护理，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原本那些因为出油、因为干燥而扁塌贴在头皮上的秀发会奇迹般的站起来，从发根开始呈现出那种健康自然，像刚吹完头发一样的空气感的蓬松。你用手抓一抓，那种充盈的回弹力会让你感觉到整个脑袋都轻了二两，这种感觉就是你对着镜子都会忍不住想多看一眼自己，那种清爽利落的状态才是咱们该有的样子。那这款梳子呢，现在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有中号有大号，还有我们独家销售的敦敦梳。这个敦敦梳啊，是可以放在随身包包里的小巧可爱的小梳子，只要120块钱起，您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还有气垫梳也是可以选择的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下单了。这是专门给咱们电台听众的福利价哈，可以全网比价的，叠加优惠我们更实惠，错过了就没有这个价格了。最后呢，我想多说一句哈，咱们花几百块钱买护肤品，花几千块钱做头发护理，为的不就是让自己在任何时候都显得从容精致吗？而一把好梳子就是您随时随地对自己的一种温柔投资，别再让扁塌的头发压低了你的气场，抓紧时间赶紧去我们的新8959商城下单吧，趁现在还有折扣，趁现在库存还够，把这份头等大事的快乐赶紧带回家。
1: 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六点，在固安，非遗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非遗柳编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秀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1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3级，湿度5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5.8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5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6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3级，湿度7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4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64%，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北京时间呢18:09，谢谢各位继续来收听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一起听歌的过程当中，每一天我们的也都在认识一些新朋友，比如说我们的圈圈，他说飞扬姐好，我首次收听你们节目是在去年的这个时候，当时因为比较忙，也没有加微信，没有跟你们互动。这两天呢，我是听到了，认认真真的听了一下互动方式，我加上你们了，这是首次给你发消息，谢谢你，特别爱用首次这个词儿啊，这是咱们的缘分哈。你给我们发消息的这个微信呢，我称它为别院新8959商城，我们还有一个常驻地啊，是新8959，你把那个也加了。咱们8月6号之后就在我们的常驻地互动了，奔走相告一下，朋友们，现在已经是8月4号了。另外呢，发送数字1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可以收到每天一张的日签。今天的日签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能能，跟我们分享他拍到的楼顶的云，很治愈。所以我也特别想把一句话分享给大家，累了就抬头看看天，每朵云都很漂亮，希望你可以从此刻天空中的那朵云当中得到一些专属于你的温柔力量。同时呢，各位也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商城去淘宝贝，咱们商城有一个30块钱的优惠券，明天是最后一天，如果你需要买东西的话，刚好在明天之前把它用掉，省下的就是赚下的，若不然的话，到后续这个优惠券它过期了就用不成了啊，就用不上了。欢迎冬至，欢迎启维兰氏，欢迎我们的半糖主义，欢迎芷云，欢迎奇迹世界，欢迎君君 Blackman， 想听飘向远方这首歌，我们有的，帮你找到了，我们稍后就一起来听哦。辛苦辛苦，谢谢你在如此炎热的天气当中费心费神跟我们一起哎，等会儿，我刚才好像看到这首歌我们是有的呀，哎，我是做梦的吗？我为什么觉得这首歌我们是有的呢？没有吗？没有，那看看你还想听啥？我看一下啊，我们的 Blackman， 我换歌吧，一路向北，刚好我向北方，我 一路向北，爱的歌词里是啥？这是爱哦，爱的歌词里有同心圆，我刚好要去同心圆，想要凉爽的感觉，想要凉爽的感觉，所以点凉凉吧。我就想说，哎，一路向北，不刚点过吗？好，点凉凉是吧，清清爽爽的啊。那就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凉凉，然后你想听的这首飘向北方我也给你找一找，等后续我们有机会再听，马上会听到那个远方，然后下一首就是你的凉凉了哈。再来欢迎到此刻跟我们一路同行的奇迹，下班快乐，还要欢迎我们的木木君君以及乘风破浪。主持人好，好久没点歌了，今天想点一首谢霆锋的《估计错误》。好，谢谢你的到来，我们稍后一起来听歌。

继续听歌的过程当中，也继续看着大家最近在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收获。欢迎我们的妍妍，妍妍说这段时间天气特别热，热得有点吃不下去饭，所以想点一首清凉的歌，想把浪花一朵朵送给自己，也送给那些年看过的好剧。他说如果我没记错，这首歌是夏日摸摸茶那个电影当中的歌曲。对，我记得当年任贤齐有好多特别轻松的电影，一转眼当年看着那些轻松的电影笑得前仰后合的我们都已经长大了。这个夏天你会为哪部电影走进电影院呢？如果有空的时候也可以选一部去让自己沉浸在那两个小时全神贯注的分享当中，故事享受当中，在那个时间段不去想别的，不去看手机，就静静的感受剧情带给我们的陪伴和冲击，这种感觉其实是电影院的专属。其他地方还有什么啊？演唱会，演唱会。

会也可以，但是演唱会会更累一点，因为你要跟着一起唱嘛。看电影的话，你就乐呵就行了。再来欢迎我们的风云变幻，他说非常好，老朋友来报道，好久没有点播歌曲啦，我就来冒个泡。好嘞，欢迎你，也希望你有空的时候都来节目当中多多的分享一下最近的生活，最近的收获。因为有时候我们不同年龄段的朋友彼此分享一下，对于我们的更年轻一些的朋友来说，可能有些时候是参考来着哦。欢迎眼面他说非常你好，我是老朋友，我以前呢是每天开车听你的节目，最近我都是公共出行，所以我戴着耳机听你的节目，节目当中的好歌依旧，每一首我都会唱，只是现在在地铁上不方便。好，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出行，只要有属于你自己的自由自在就好。现在这首歌是刚刚我们的一位朋友点播的，他是乘风破浪，他要听的是谢霆锋《估计错误》。

0: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1: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依旧是陪伴各位在路上的城市傍晚问候下班路上的大家，辛苦了，感谢各位在忙了一天之后抽空来听歌，希望好音乐带给大家好心情。欢迎我们的三界下班快乐，欢迎回味一下。回味一下说，飞扬，听你节目好久了，今天是第二次跟你互动。第一次呢是在昨晚你代班的城市夜飞行，你的主持是静时如兰，动时如风，半分温婉半分山河。哎妈呀，我自己忍不住，我在电波的这一段咔俩手竖大拇指，感恩的心，这个是一个巨大的鼓励啊。他说咱们电台是伴随着我日升月落快乐循环的，今天我想点一首梁文音的爱一直存在，把这首歌送给自己也送给大家好不好，谢谢回味一下，感谢你

给予我们的这种正向的鼓励。你知道生活中有时候是这样的，很多朋友都有发现美好的能力，但是很多时候发现了就发现了，能够给予正反馈，它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不是说有些朋友不愿意啊，有些朋友可能是害羞，有些朋友可能是没有这个习惯，有些朋友可能是没时间。总之能够在回家的路上收到您跟我们分享说一直在听我们的电台，并且给予了我们主持人，给予了我们节目一些鼓励，我觉得对我们来说也是辛苦工作之余的一份巨大的收获，是很幸运的事，谢谢。当然我希望生活当中不是说对我们啊，对你身边或者你接触的那些让你觉得还不错的人，如果可以的话，可以给他们一点正向的鼓励。因为有时候就是这样的，你不经意的只言片语，可能于别人而言，哇，是力量来着。

一路回家的路上，继续来听好歌，继续欢迎微信上各位，不管是新加入的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啊，谢谢大家一路作伴。微信就可以发送数字一来收获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可以进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勇哥说，飞扬今天每天一歌就放一首贤公主的反叛吧，今天心情不好。为什么呢？为了孩子的教育跟老婆意见不统一，老婆把儿子当老子养，老婆把儿子当老子养，把我当儿子养，我也想反叛一回。这个怎么讲呢？就是按理说不该多嘴啊，但是好多事情他没有统一标准，然后就包括老子，什么样的是老子，儿子家，每一家的标准也不一样，对吧？两个人一起过日子本身就有很多不容易的事情，

归其目标，我们都是希望把孩子好好养大，把这个家和和美美的过下去，所以好好的跟他沟通。那如果说这个时候大家都在气头上，那就静一静，听听歌，放松放松也是不错的。但是放松完了还是得找个机会把这事儿聊开聊透，不要让它变成房间里的大象，就是我们大家都觉得好像不去面对它它就不存在。但是意见不统一这个事儿呢，如果你不去把它统一了，它就会一直存在。可是统一好难，所以咋办嘞？就是各让一步，还是一切得看看家里的孩子他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以孩子更好的成长，不是说一定要听老爸的还是要听老妈的，而是怎么样能让孩子更好的成长。我一个朋友啊，他们家的爸爸跟儿子关系本来是特别特别好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有一天断崖式的，就孩子小的时候他把那个孩子疼的呀呵护的呀就无微不至，突然有一天就断崖式的跟孩子的关系不好了。后来我们聊天的时候听他们说起这个事情，他爱人的总结就是说，这个老爸说我是老爸，就是父权的那套东西啊，我是老爸，我在这个家是绝对权威的，所以他就突然开始端架子了，然后跟儿子跟老婆就都出不来了。当时我也觉得挺诧异的，因为以前见那老哥都是很那种随和的一个人。可能每个人在成长的不同阶段，人生的不同阶段都需要建立一些自信，比如说可能他这个阶段就是要从妻儿那边得到一个充分的尊重，充分的就是我是这家的户主，当户主就可辛苦了可累了当户主不光是被这个一家人敬着，当户主也要操着一家人的心，反正都是挺不容易的，希望咱都好好的。然后也希望听完今天的这首歌你的心情可以放松一些，不管怎么着辛苦了啊，忙了一天累了一天了，不要再生闷气了，好好的

稍后的时间呢是属于下班的我们，下班之后面对家人，面对自己，面对可以休息或者说是切换节奏的时光，愿我们都能够好好的跟自己相处。下班快乐，再次感谢各位收听城市傍晚，我是飞扬，今晚21点城市夜飞行，不见不散。

0: 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京畿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宜居宜业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事业的精彩。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最近很多人在我们后台问绿宝瓶三件套，今天啊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呢是升级版水精华面霜再加眼霜四件套，我们都带给大家了。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适合初老期的护肤组合，建议您试试这套赫莲娜绿宝瓶系列，里面包含有200毫升赫莲娜精华水、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50克的面霜，三件套市场价大家心里有数。但是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准备了50份绿宝瓶眼霜免费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的前50位听友按照下单先后顺序锁单，手快就有，手慢无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是升级版的四件套，但是价格还是三件套的价格，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099块。考虑到有的听友需要送礼，我们再附赠精美礼袋，自用送礼都体面。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个绿宝瓶四件套的链接了。前50位听友我们送给您免费的眼霜，系统按照订单顺序锁单，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绿宝瓶系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海洋锦原生细胞，主打修护和强韧肌肤屏障，对于熬夜后的暗沉、皮肤状态不稳定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水呢是精华水的质地，保湿力足，精华呢是那种清透的乳液感，不厚重，好吸收，面霜是润而不腻，整套搭配用下来肤感很舒服，适合想要对抗初老让肌肤状态更稳定的朋友。再说一遍哈，我们今天呢可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而是绿宝瓶四件套，精华水、精华、面霜再送给您免费的绿宝瓶眼霜四件套，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同时呢，我们还附赠给您精美的礼袋，前50名我们才送眼霜哈，50名之后只有三件套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这套组合是全球购的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不喜欢就退，毫无后顾之忧。但是呢，库存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来抢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找到这套赫莲娜绿宝瓶四件套，水加精华加面霜加眼霜，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前50名送眼霜哈，赶紧去拍，手慢无。
2: 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3: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2: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3: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2: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3: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2: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3: 将军府安徽菜，
2: 非遗地标徽土菜，
4: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5: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6: The weather
5: 天气播报。
7: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3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6%，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 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5.1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52%，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3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84%，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7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6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5: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Music Galaxy

0: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1: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2: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3: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4: 您有一张传票。
3: 我会去法院核实。
2: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3: 我会亲自查证。
4: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3: 我会走正规渠道。
2: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3: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4: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3: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5: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记忆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记忆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2.3 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56%，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5.1 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一级，湿度 52%， 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7.3 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二级，湿度 84%，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2.7 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二级，湿度 62%， 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1000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6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您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1: 我刚来大城市打工那会儿啊，都不知道怎么用感应式水龙头，使劲摁，使劲拧，它也不出水。这时候呢，有位大哥已经洗完手了，却假装没洗干净的样子，折回来将双手放在水龙头下面，2秒过后，水哗哗流了出来。大哥全程一句话也没说，我却都看明白了。现在我已经事业有成，生活美满，我特别感谢那位大哥，还有许许多多像那位大哥一样给过我帮助又照顾到我的感受，结果我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好心人。
2: 我上大学时家里不富裕，我们学校经过大数据筛查，把每月在校内食堂吃饭超过60次，每月饭费不超过420元的学生，当然包括我，悄悄列为受补助对象，直接将贫困助学金以饭费的形式打到我们的饭卡上。关键是不用申请，无需审核，更不用在全校公示，保留了我脆弱的尊严。直到今天，我都特别感激我的母校，我也学着母校的样子，去无声地帮助我能帮助的人。
3: 表达善意的时候，不戳破他人的难堪，提供帮助时照顾受益人的尊严，真正的善良是无

0: 胜有声，
1: 探索音浪间
2: Feel the beat，
1: 感受心跳的脉动
2: Feel the music，
1: 好音乐不停歇
2: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2: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5: 在15-5开局之年，

0: 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2: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10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4: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1: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 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8: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九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 45% 到 50% 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 40% 左右。
7: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9: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平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7: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场，
10: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7: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11: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1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 0.1、0.2 和 0.4 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 54%，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0: 马增荣说，
1: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2: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3: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4: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5: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4: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两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6: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吗？他比如说
4: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6: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4: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7: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交关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4: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8: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4: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9: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2: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 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

0: 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3: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2: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3: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7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2: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1: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0: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

0: 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 10% 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两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1: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 20%， 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四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七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1: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3: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利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与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立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之后只有三件套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这套组合是全球购的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不喜欢就退，毫无后顾之忧。但是呢，库存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来抢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找到这套赫莲娜绿宝瓶四件套，水加精华加面霜加眼霜，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前50名送眼霜哈，赶紧去拍，手慢无。
5: 晚霞染归途，慎行胜疾驰，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6: 晚上九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 金谷同城优势不断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晚间的21:04，忙碌了一天之后的我们，徜徉在夜色中，徜徉在音乐里，让心情放轻松。欢迎各位来到城市夜飞行，我是来代班的飞扬，欢迎大家来我们的节目中打卡听歌，分享夜色之下我们的心情故事。欢迎晴天打卡成功，欢迎谁为我心动，谢谢你来打卡。萌萌不萌说，飞扬姐，我来听节目啦。以前呢都是潜水听节目的，昨天晚上偶然发现你来代班，还挺特别的，所以今天冒个泡打个卡，做一个小小的缘分见证。谢谢可爱的你。今天晚上跟大家会听一些比较温情的歌曲，而这些歌曲的背后也有我们的青春记忆，也有我们关于人生的思考。每个阶段听的歌其实大差不差，因为人的音乐品味其实

不会说随着年龄的改变而变化太大，但是爱故事的人，他一定会一而再再而三地爱上同一首歌，因为有些时候那首歌背后的故事往往比那首歌更动人。你有尝试过在朋友即将远行的时候为他送一份祝福吗？你有习惯人来人往吗？前些日子一个小姑娘跟我讲，她说她现在突然理解了阶段性友情，因为去异地工作了两三年的她再回来，发现跟很多朋友见面已经不似从前那般，有些朋友好像没有共同语言了，有些朋友即使约了见面感觉也是一种打扰，一开始会很不适应，很难过，甚至是敏感的有点想掉眼泪。后来慢慢发现，有的时候的确会有阶段性友谊存在，人来人往才是人生的常态。当我们习惯这种感觉或者这种认知之后，不会再轻易的去怪任何一个人，更不会自我怀疑，其实也挺好。继续来欢迎在这个夜晚跟我们一起听歌的朋友，欢迎阿恒，下班快乐，晚间时光，谢谢你的到来，欢迎我们的源泉时光。今天晚上城市夜飞行，给你在音乐的世界里让心情放飞。

这一首月光，希望可以照亮你回家的路。谢谢各位继续收听城市夜飞行，让我们带着各自的心情，在音乐的旁边去自由的徜徉。做回我自己，他说飞扬晚上好，你在代班城市夜飞行，我在北京城市夜骑行，注意安全啊。然后我相信如此热爱骑行的你一定能收获很多的健康和能量，因为在骑行的过程中人是非常开心的。这是我一个在海南岛环岛骑摩托的朋友跟我说的，他从北京到海南去环岛骑行，然后越骑越觉得缺了点什么，他说他下次要骑自行车，因为自行车是有氧运动，越骑越快乐，越骑越开心。所以你看，有时候并不一定说大家眼里觉得很厉害的才是最好的，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星星仔说，晚上好，好多天没有听城市夜飞行了，今天来打个卡，听说是飞扬代班，我就想来听听飞扬的感觉，感觉晚上的飞扬好温柔。你有一天给大然留言，你说虽然飞扬主持的也好听，可总觉得缺了点啥，我看见了。没有没有，开玩笑啊，就是特别感谢城市夜飞行的家人们对飞扬的包容，因为每个主持人都有自己不太一样的主持风格，所以可以来城市夜飞行放肆一下，在夜色当中让情感跟随着音乐的节拍自在的流淌，哇，那种感觉我觉得非常的幸运有这样的体验。再来欢迎小云哥，下班快乐，欢迎我们的萌萌大，他说晚上好飞扬，我来打个卡，我是城市夜飞行的老朋友，也是城市傍晚的老朋友，但我给你和大然都没有发过信息，有时候默默的收听好像也是一种很特别的体验，但今天你来代班，我就觉得这个体验感很不一样，哎，专门出来打个招呼，谢谢谢谢你。欢迎蜜糖来打卡，欢迎我们的乐百见千方，代班辛苦，不客气，谢谢。我觉得代班很幸福，有机会体验另一种节目风格。源泉时光说，人嘛，总是要在各种坎坷中不停的循环，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这个就最重要了。是的，我们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阶段的人生重点，我们在不断长大不断成熟的过程中，慢慢的很多想法也会发生改变，很多以前觉得是对的后来可能会产生摇摆，很多以前觉得绝对不可以的后来觉得诶，好像也可以有另外的处理方式，人就是在经历了一些什么才慢慢的变成了那个更加丰盛和丰盈的自己。包括刚才我们那位朋友说人来人往才是常态，其实这是个大实话，阶段性友情它是会让人遗憾，但我觉得我们也没有必要过度伤感，因为人生就是一站又一站的向前，有些老朋友他可能去了其他的道路去看他的沿途风光了，而你呢选择了继续攀登这座高山，虽然很辛苦，但是在半山腰在山顶都会有同路人等你，因此我们经常说最后留在身边的都是时间帮我们筛选的。

乘最后一趟班机，离开一座城市。喧嚣中的人来人往，在这一刻似乎都可以得到完整。有一些事情只属于你我，有一些音乐只关于爱。城市夜飞行，宴上城市，听见爱。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搭乘本次航班，这里是城市夜飞行，夜色下的音乐航班，我们的航班从此刻起飞，直达。

然后来看看有多少朋友在夜色之下搭乘了我们的音乐航班。这里是城市夜飞行，欢迎你跟好歌一起入眠。我是今天晚上的代班主持人飞扬。平时我们的节目呢是由大然给大家主持的，我们也期待着大然早日回归，跟大家继续共享夜色下的音乐时光。此时此刻我们的 Batman 他说，百变女王晚上好啊下班听城市傍晚可以消除一天的疲惫，晚上开车出来兜风，听着城市夜飞行可以释放自我，有你们的陪伴真好，谢谢一路陪伴，谢谢你把这种真实的感觉告诉我们。你知道有时候成年人在忙碌喧嚣的生活中常常会忘了自己的感受，老板给我安排工作，家人对我寄托厚望，我要扛起肩上的担子，我要完成各种各样的 KPI， 我要满足身边形形色色我觉得我要为之付出的人他们的需求，顾及这个人的感受，顾及那个人的感受。突然有一天发现好像很久很久都没有问过自己的感受了。这种感受是什么呢？是此时此刻听一首歌，这首歌会不会让我嘴角上扬？这首歌会不会让我陷入沉思？这首歌会不会让我放轻松？这种感受是我累了，我想睡了，我不想听，我可以关上耳朵，我不想说话，我就紧闭双唇。有人说成年人的世界有太多的身不由己，还好像我们的 Batman，也许白天很忙碌，但是夜晚至少给自己一段时光，开着车兜着风，享受与自己相处是怎样的一种自在从容。想到了一首歌，阿桑的开车，很适合此时此刻开车在路上听。还欢迎我们的小薇姐姐，我又来打卡了哈！不管是大然还是飞扬，我都觉得听咱们的节目是一种很好的陪伴。下班路上还有晚上我都会在听，吃了晚饭就静静的听一会儿，真的是可以放松一天的疲惫的。谢谢你们，也谢谢小薇姐总是把生活中的小美好发现收藏并且分享给我们。姐前段时间呢很随意的养的荷花已经绽放出了很美好的样子，所以借着荷这个音也祝小薇姐的生活在接下来的日子和和美美。源泉时光说，我觉得人一定要学会自娱自乐，否则啊就会有好多乌云围着自己的脑袋转。我的个人观点啊是这样的，自娱自乐，那你不光自娱自乐，你还把我都逗乐了，你发的这表情包实在太可爱了。谢谢源泉时光的陪伴。

一路回家的路上，城市夜飞行，跟大家共赏夜色，共同迎接属于我们的安静时刻。我知道有很多朋友是属于晚归的，或者要忙到很晚很晚才可以回家的，大家辛苦了。如果你已经结束了一天的忙碌，是在家里或者在车里听我们的节目，那希望你今晚可以早点睡。如果你还在忙，我们的节目恰巧是你手边忙里偷闲的一点小陪伴，那很荣幸，请允许我们一直一直这样陪伴你。如果方便，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此时此刻的听歌心情，你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听歌了。继续来看一看在这个夜晚跟我们一起听歌的朋友，欢迎全全，谢谢你，谢谢你在夜色里跟我们一起听好歌。还有我们的阿梦，阿梦说飞扬姐你好，呵呵，听你代班的城市夜飞行还挺别有一番风味的，果然男性视角和女性视角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就静静的听，我就不妄言了，姐姐放的每一首歌都好听，谢谢。再来欢迎到的是我们的小桃心，她说刚忙完来说说自己的小心情。其实前面主播说阶段性友情的时候我就听到了，有一段时间我也被这个困扰，因为我发现我回老家的时候和很多以前的小伙伴好像不太能聊得来了，因为我是在另一个城市打拼，压力比较大，也还没有结婚，小伙伴们在家乡已经老婆孩子热炕头，有时候说不上谁羡慕谁，只是觉得大家的话题慢慢的慢慢的好像能重叠的越来越少了，除了聊一聊我们小时候的那些事儿，其实能聊一聊小时候的那些事儿也是很珍贵的，你知道吗？我觉得发小还好，发小虽然可能我们平时各忙各的啊，也不怎么联系，但是只要聚到一块儿的时候，大家有共同的童年，在那个童年里没有你过得好不好，没有你收入高不高，只有我们大家一起撒欢，一起捣蛋，一起被家长收拾，所以他跟我们后来在职场当中认识的一些人，在社会上认识的一些人还不一样。因为前面我看到有一位叫木瑶，有位叫木瑶的朋友发来的，就讲到阶段性友情，他是说到跟同事之间，他说老同事好久不见，去他的城市，然后他调去了别的城市，我们去他的城市旅游的时候一起吃了饭，感觉好像以后都不会再见了，因为大家已经成为了不同世界的人。他没有讲得很细，但我其实是懂的，因为有时候这个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特别微妙。

就是人们常说的那个段子，又怕兄弟苦，又怕兄弟开路虎。我有一个很独到的观点啊，我其实是期待着我身边的每个人都能过得很好的。为啥呢？因为我一直信奉一句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如果我的朋友们他们都过得很好，那意味着我也差不了，因为我和他们是朋友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

0: 要永远。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黄昏归心切，安全第一条。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3: 夜色10点的钟声里，固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锦缎。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4: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0: 当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1: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0: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城市夜飞行，用音乐陪你说晚安。谢谢各位在夜色已经开始深沉的时刻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来收听这里的节目，愿我们节目中的每一首好歌都能够流淌在你的耳畔，给你带去些许的放松，然后这个频率能够让你觉得很好睡，哪怕你睡听着听着睡着了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的目标很简单，就是用音乐陪你入眠。新朋友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添加搜索新8959商城，找到我们直接发信息就可以了。你也可以给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飞扬两个字。如果你在这个夜晚睡不着，听着音乐觉得有点小无聊，想要逛一逛补给一下自己的零食柜子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商城里给大家准备的黄老五的川味零食大礼包，期待大家在每一天都可以从生活的一些细微的地方找到取悦自己的方式。接下来欢迎还没有睡的朋友们，欢迎我们的梅子，他说希望下次还能听到你的节目，有温度的音乐节目，太喜欢了。飞扬，我今天到家了这阵儿，我之前下班啊就听过你的城市傍晚，一直想互动没机会来着，今晚加了个班，刚上车就听到了你的声音，听到了你放的开车，听到了互动方式，太开心了。我也非常开心在代班的时候有机会结识你，梅子。你这样哈，我们的公众号在8月6号之后呢会回归我们的大本营，我称我们这个公众号是夏日别院，是用来避暑的。我们的大本营账号呢是新8959，新8959，你有空的时候把那个也关注一下，这样下次想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的时候就还能找到我们，好不好？很荣幸在你晚归的这个夜晚用我们的好音乐可以陪伴你一段时光。好多年前我做了个广播剧，应该是在2019年，那一整部剧用的都是阿桑的专辑，不对，不是2019年，你看我的时间记录都出现偏差了，是2009年。在那一年的春天，阿桑因为身体的原因永远地离开了所有爱他的人。他在的时候出过的专辑不多，但是每一首都是那么的动人。

有时候我们和这个世界的连接可以是一首歌，可以是一些人，可以是一本书，一段情，也可以是一段故事。只要在那个时光里，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好好的相处过，其实后来的后来，在我们彼此的心里就会是久久的想念，用自己的方式去想念。齐希兰，欢迎宁静致远。这么晚还没有睡的你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我最近一段时间啊，听你的声音飞扬，我感觉心慢慢踏实下来了呢，也有了那种莫名的力量，让我更加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咱们电台的节目我会一直听下去的。我听到这个消息太开心了，我从来不奢望我们有多大的能量说去影响谁，但是有些时候影响就是潜移默化的，可能就是因为你在某个夜晚听到了一首歌，你在某一个时刻自己非常非常的觉得沮丧的时候，听到了某一个人说的某一句话，刚好那句话就住进了你的心窝里，此后你就很有力量了。当你开始有力量，当你开始坚定，其实是你自己真的好起来了。因为如果你没有好起来的话，你是不会接收外界给你的那些好，给你的那些加持的。所以好好的哈，期待着未来你更多的好消息。韩说，我好几年没有听广播了，刚打开广播就听到可以互动，电台情歌是伴随着我成长的，以前听过飞扬的音乐节目，在下班的路上很喜欢，谢谢。我非常荣幸啊，在这周能来代班城市夜飞行，让我们很多可能在下班的时候比较忙没有空听节目的朋友，在晚上有机会认识这个叫飞扬的主持人，进而让我有机会小小的去宣传一下，我在傍晚的五点钟，也就是北京时间17点到19点，还有一档节目叫《城市傍晚》，在傍晚时分，听着下班路上的人们去点播歌曲，传递祝福，跟大家一起用我们一点一点的努力，累积起一种能量，彼此鼓励，互相加油，一起托举。因为各自都不容易嘛，每个人在自己的那个小角落里都在用心地缝补着自己的破破烂烂，但是当我们聚到一起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原来有那么多的朋友在很努力很努力地去治愈，治愈自己也治愈他人。再来欢迎我们的小丫头，她说，我真是个小丫头呢，我今年刚满20岁，飞扬姐，我很偶然地听过你傍晚的节目，这是第一次在晚间听到你的节目，温柔的姐姐让我突然就有了倾诉欲。她说，我这两年好像都不是很顺，也不知道为什么，想做的事一件都没有做成，我其实很努力了，很努力很努力，最后高考也失利了，没有考上理想的大学，在一所大专院校毕业之后想专升本，家人说之前给了你那么大的支持，你还不是没有考上，所以我明白他们的意思，还不如上班得了，我就上班啦。上班之后发现我在大专里所学的专业知识，如果想找一个对口的工作真的好难，我是学人工智能的，可是我们大专里教的人工智能真的特别的初级，它没有办法匹配我想去的工作。我想去做大模型开发，可是这个工作至少要本科以上。我想再读本科，家人会问我说，你确定你本科之后就一定能找到工作吗？他说，我现在好难好难，好沮丧，觉得自己像爬不起来了似的。抱抱你啊，妹妹。可以这样叫你吗？小丫头，你就是我的妹妹。有些时候是这样的，不是你不够好，是你现在的心气儿啊，被周遭的这些力量打压的，有点支棱不起来。不要怪自己，也不要自我怀疑。我知道你走的每一步，一定是很努力很努力，很脚踏实地的才走到今天的。如果你不努力，如果你不脚踏实

决定，你不会想要继续专升本，你不会想要去做真正的人工智能，因为现在好多的工作它其实都会挂着人工智能，但其实就是距离人工智能最近最核心的可能就是你说的大模型开发。如果你想做一个其他的仅仅是挂着人工智能这样的工作，那太简单了，现在咱们做个视频用个 AI 软件，人也叫人工智能呢，对吧？不是那么个意思。我明白你，你想在这个专业里很深很深的走下去，毕竟自己学了，但这个世界有时候就是这么现实，当你没有取得成绩，没有拿到结果之前，就是没有人相信你，有时候哪怕是你的至亲。所以我想跟你说，妹，你不要再把自己放到那个情绪里，一遍遍的想他们都不愿意支持和托举你了，你就去想你能从一点一滴的地方去做哪些改变，去收获一点成绩。当你有成绩跟谁谈都好谈，没有成绩之前都好难。就像现在咱们求职找工作，你会发现所有的岗位它都要有经验者优先，可是谁是天生就有经验的呢？但是它的游戏规则就是这么定的，当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改变别人之前，我们只能改变自己。姐姐小的时候就很想当主持人，我们那一代没有出过一个主持人，我们家族也没有出过，所以我们家的人会觉得我在做一个白日梦，觉得是天方夜谭，不可能的事情，甚至挨过很多揍。我挨过好多好多揍，我最亲最亲的人用那个拖把，拖把的那个杆儿，就是以前咱们用的那种圆头的拖把，那种木头杆儿，大概有小朋友的，哎，有擀面杖那么粗吧。我最亲最亲的人用那个打我，生生的打断了。你可想而知当时是有多么的生气。打我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让我回到现实，让我不要去做梦。但是我没有，哎，我就是开始一点一点的努力。说我普通话不好，那我就练普通话；说我语言表达不够丰富，那我就练即兴评述；那说我的知识储备不够，我就继续看书继续学习；说我的语言的层次不够，我就日常多勤加写作。一点一点一点，终于有一天让我逮着了一个机会，然后我就成了，我就干这个活了。我可能是幸运的，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大家想实现梦想更难，但同时也更容易。这话听起来好矛盾，对吧？但有时候这世界就是矛盾的。所以宝，没关系，你看看你现在能做什么是距离你最近的，然后你先坐着，坐着的同时你不就有工作经验了吗？像你说的，你的很多工作它一定是要有那个学历把你卡住的，那你要先看看就是在学历之外你的能力能不能达到人家的招聘要求。如果能力和学历都不够的话，那你就近能补的你就先补那个。你肯定是要吃苦的，因为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也不是说我们许下的豪言壮语有多响亮上天就会更垂青我们，但是努力的人不会让努力付诸东流的。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一直陪着你，然后我就希望你不要被周边的这些力量吧太多的干扰，清楚专注的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好不好？清楚专注，把注意力回到自己身上，不要去想谁不支持你，不要去想谁又怎么贬低你，谁又怎么挖苦你，而去想我要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我会做什么，把这三个想透，开始行动。期待着半年之后你来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近况，好吗？加油。你看我给你的时间是半年，为啥？因为确实有时候好多事情它没有那么快就看到成果的，我们要有长期主义这样的一个心态，但是也挺难。为啥呢？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现在整体的就是风气，就是很多人都觉得我今天种个瓜种子，明天我就得收获一个大西瓜，你明天不让我摘到那个大西瓜，我就觉得你这个种子不行，
我就选择不种了，或者说我就

你除非地不行，我就选择不种了。那这样的话真的就很难，很难收获。所以我们加油吧，先给自己一段时间，悄悄努力，然后不是说惊艳所有人，而是给自己一个交代。愿你，这首歌我觉得是可以送给你，愿你一直有梦，因为有梦好甜蜜。

城市夜飞行，用音乐和你说晚安。谢谢所有晚睡的朋友，继续在此刻允许我们的音乐在你的耳畔流淌，陪你入眠。如果累了，就把声音调小，或者给自己定一个时，然后静静的静静的开启晚间的睡眠时光。临睡之前呢，不要想太多，尽可能的让自己的思绪平铺，这样有助于你稍后的睡眠。再来看一下此时此刻还比较方便跟我们互动的朋友说了些什么。韩说，主播你好，我记得在读书的时候，广播是伴随我成长的，夜深人静的时候听着主持人的声音让我内心平静，工作后就没有机会听广播了。今天晚上突然想到听听广播，感觉又回到了那时候，浮躁的生活很难听到这么安静的声音，我很珍惜此时此刻的时光。谢谢，谢谢你跟我们分享这段感受。的确，广播是陪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好朋友，也是我们那个时候的知己。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给电台的主持人写信，然后就静静地等，因为我不知道我的信会不会被播出。后来我工作了，有一次呢，我们开始做一个活动，那个活动就是要一封一封地去念很多孩子写给自己家长的家书。我们在决定播出之前，真的是一个一个打电话的通知啊，因为你不通知他就错过了。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我们都变得越来越忙，忙到很多从前觉得稀松平常的小美好就这样从我们的身边悄悄流失了，忙到时间呼啸而过，最后我们回头发现自己收获了很多，可是为什么有时候依然有一种空空荡荡的感觉呢？大概是因为我们慢慢慢慢往前走的时候，我们装着的不再只有自己，我们要装着很多，很多人，很多事，很多思维，所以留给自己的时间，留给自己可以想象，可以独处的，都越来越少了。如果可以，

以后哪怕一首歌的时间，一定要给自己，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真正的静下来，你才能真正的做自己的好朋友。这样别人欺负你或者让你不舒服的时候，你才会有一个坚定的拥趸。他是谁呢？就是你自己。白特曼说，刚刚飞扬安慰了一位朋友，小丫头，对，他说我也想跟他说一句话，认准了就去做，就算最后不如预期也不算浪费，至少你试过了，不会留下遗憾。是，我今天上午看了一个访谈，那个访谈当中的那位先生说了一句话，人生还是要有远大理想。为什么是远大理想呢？因为哪怕你做了一点，你做成一点都是收获呀。

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22:35，这个夜晚可以遇见你真好，我们一起聊生活，聊音乐，聊梦想，我们一起就这么静静的听着歌，陪着彼此。你知道吗？就是这种时光，在一些朋友眼里是不屑的，他会觉得说

是一种浪费。你要去赚钱，赚钱，赚钱，赚钱，赚钱当然很重要。但是如果被赚钱逼疯了，那谁去赚钱呢？赚钱的前提是不是先有健康？赚钱的前提是不是先得好好的，有能量，有力量？说通俗点就是有劲儿。如果为了赚钱，每天像热锅上的蚂蚁，燥得不行，根本没有办法去好好的休息，好好的睡个完整的觉，根本没有办法有力量去承接那些到来的机会，那我们要怎么去赚钱呢？可是我们常常搞错一个关系，也常常搞错一个顺序，就是在赚钱之前，我们得先要把自己稳住。时常会听到这样的话，我没有办法呀。确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困境，有时候困住我们的真的不是现实的困难，而是我们内心深处或者精神世界里的某一种桎梏。这个夜晚继续在音乐的世界当中陪伴各位，跟大家一起用音乐说晚安。我是在城市夜飞行代班的飞扬。因为刚才有朋友发来信息说很喜欢这种安安静静听着歌聊着天让心静下来的状态，所以我就静静地把大家的信息，把大家此刻的困扰说给大家听。之所以刚才说了那段感悟，是因为小戴发来了一条信息，他说感觉每一天压力都好大，睁开眼睛就有干不完的工作，每个月辛辛苦苦赚的还是不够多。其实我不知道怎么劝你，小戴，因为这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处境，甚至我也一样。但是我们要自己把自己哄好，为什么呢？因为生活要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你说赚的还不够多，多的标准是什么？我们每个人的社会角色、生活环境不一样，我们对这个多的标准就是不一样。前一阵子有一个亲戚的孩子发生了一些家庭矛盾，他们就是在聊关于生活费的话题，一个月多少生活费够。那个妈妈就很生气，她说她每个月1500就够了，所以她觉得女儿每个月4000块不够花，这件事情她无法接受。女儿说，我不光是自己花，我这边还要有2个孩子，然后还有一家人的这些日常开销，他说有很多看不见的地方，我也没有办法给你算账。于是这就变成了家庭矛盾的一个点。那妈妈1500够花，是因为妈妈的消费标准，比如说她吃的她用的，她甚至1500都花不完。但是女儿这边呢，养小孩，然后小孩吃的用的可能相对来说要好一点。我们当妈妈的都是一样的心态，自己可能有那么一个阶段是匮乏的，所以就绝对不能让自己的孩子匮乏。所以你说在这个事情当中谁对谁错呢？没有办法去说。所以你说多少是多，多少够花，这个事情也无解，它需要我们自己给自己设定一个标准，一个答案，然后这个标准这个答案我们一定要自洽，不然的话就是永远不够，永远不够。而且你也不要觉得别人的多他就一定好，因为有的时候多有多的烦恼，多有多的承担，多有多的那个压力，那个压力也不一定都是我们能够受得了的。这首彩虹布拉克我们一起听吧，是于适在《我的阿勒泰》这个剧当中演唱的一首插曲。在阿勒泰的茫茫草原上，牧民们想要的好像并没有那么多，
只是牧草丰盛的时候把牛羊都喂好，天气好的日子就去奔跑，天气不好的日子就默默地把牛羊赶回家。就像里面的一个角色，里面女主的妈妈所说的一句话，再颠簸的日子也要闪亮地过。

梦中驼铃，带你回家。梦中驼铃，

不知不觉时间来到了22:49，我想大多数的朋友这时候都已经渐渐入梦，可能还有一些朋友在忙着手边的事情，张罗完就早点睡吧，别太辛苦了，熬夜终归是对身体不好的。当然我也知道没有人愿意熬夜，只是有时候是身不由己，有时候不过是想把这一天再延长那么一点点。小年发来信息，他说，飞扬，听着一首又一首的歌，把家终于收拾得像个样了。出差一周回来，家里真的是一言难尽啊，怎么办呢？我该怎么跟家里的这一大一小说得明白，让他把我们的家，让他们把咱们的家当作家一样的对待呢？小年辛苦了啊，你家一定是男孩子是不是？还有就是你有没有想过，也许在他们的心里，家就是这样，有点乱的，有点散漫的，有点随机的，因为就是每个人的理解和认知不一样。怎么办呢？其实这个事儿有点难，因为在他们的感觉里，他们会觉得家嘛，舒服就好啦，你弄得跟样板房一样，你弄得跟宾馆一样，都没有生活气息啦。我刚才的这段话是我在现实中听过的啊，我曾经目睹一个家庭吵架就是这样的，那个家里的这个长辈觉得晚辈把家里弄得很乱，然后晚辈就是说了这样的话，说你弄得像样板房一样，没有生活气息了。那可是对于爱整洁爱干净的人来说，是真的受不了家里变乱的。大概是在3年前吧，我记得吃年夜饭的时候，我跟我们家人说，我说我今年有一个倡议，他们说你说呀，我说我的倡议就是，我所经过之处皆因我而更好，咱们约定好不好，以后我们每个人都按照这个标准去生活，我所经过之处皆因我而更好，我经过这个地方，我看到地不干净，我拖一拖，我经过这个地方，我看到碗没洗，我洗一洗，好不好？哇，全家都给我鼓掌说太好了。于是接下来的一个月，我真的快要累死了。对，我所经过之处皆因我而更好，我践行的老好了，他们老开心了。所以这事儿就是这样，最积极的那个，最想要变好的那个，永远是最辛苦的那个。那你心里肯定是时间长了是有点小抱怨，有点小不爽的。但我们换个思路，这个家咱也是一员嘛，咱收拾干净利索了，咱待着也舒服嘛，怎么去改变他们呢？改变他们很难。所以如果说能够让这个家氛围更好一点，就是少说多做。因为说这件事儿吧，他一旦养成习惯了，别人就不重视了，他会觉得是我们的絮絮叨叨。所以我们可以在家庭会议的时候啊，或者偶尔专门找个时间啊，我们好好的说一说，好好的聊一聊，一次说透，一次说不透，两次，两次说不透，三次。但是不是日常，就是我洗碗的时候说，拖地的时候说，刷锅的时候说，这个是没有用的，时间长他就皮了。你去想一想，我们小时候，也不是所有人啊，很多朋友小时候是不是这么长大的，就家长说自己的时候，或者有的时候在工作上老板说自己的时候，人被管理都是不爽的，都是有逆反心理的，只有自发主动自愿，这个事情才会推进的顺利，然后执行者才会不痛苦。小年早点休息吧，活没有一天干完的，你这出了一周的差累坏了，好好睡一觉，好好在自己家的床上踏踏实实的睡一觉。小问号说，听着节目跟飞扬一起在搬砖都不容易。是的呀，听起来这个主持人在这里诗情画意的，殊不知这也是在工作。但是我说句良心话哈，我真的真的好喜欢我的工作，我很幸运我做了这份工作。谢谢各位这么晚了依然跟我们一起在电波里，在音乐里，
自在徜徉，自由飞翔。今天就这样吧，放松平静，好好睡一觉，睡前原谅一切，醒来都是新生，明天一定是更好的一天。

0: 用不言语的默契，孕育和生活和解的勇气。不管今天如何，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听友们，最近很多人在我们后台问绿宝瓶三件套，今天啊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呢是升级版水精华面霜再加眼霜四件套，我们都带给大家了。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适合初老期的护肤组合，建议您试试这套赫莲娜绿宝瓶系列，里面包含有200毫升赫莲娜精华水、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50克的面霜，三件套市场价大家心里有数。但是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准备了50份绿宝瓶眼霜免费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的前50位听友按照下单先后顺序锁单，手快就有，手慢无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是升级版的四件套，但是价格还是三件套的价格，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099块。考虑到有的听友需要送礼，我们再附赠精美礼袋，自用送礼都体面。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个绿宝瓶四件套的链接了。前50位听友我们送给您免费的眼霜，系统按照订单顺序锁单，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绿宝瓶系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海洋锦原生细胞，主打修护和强韧肌肤屏障，对于熬夜后的暗沉、皮肤状态不稳定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水呢是精华水的质地，保湿力足，精华呢是那种清透的乳液感，不厚重，好吸收，面霜是润而不腻，整套搭配用下来肤感很舒服，适合想要对

抗初老，让肌肤状态更稳定的朋友。再说一遍哈，我们今天呢可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而是绿宝瓶四件套，精华水、精华、面霜，再送给您免费的绿宝瓶眼霜，四件套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同时呢，我们还附赠给您精美的礼袋，前50名我们才送眼霜哈，50名之后只有3件套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这套组合是全球购的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不喜欢就退，毫无后顾之忧。但是呢，库存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来抢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找到这套赫莲娜绿宝瓶四件套，水加精华加面霜加眼霜，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前50名送眼霜哈，赶紧去拍，手慢无。

你知唔知道永远的爱是乜嘢？佢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当故事完结的时候，我哋又翻返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但系我想话俾你听，在我哋童话故事里面，我系曾经真心真意去爱。

0: 钻石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

有退换货、代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八九五九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八九五九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夏天护肤最怕什么呀？怕黏、怕油、怕涂完面霜以后脸上像糊了一层猪油。但是呢，我们的保湿又不能不做，尤其是晒后就必须要做好皮肤的舒缓和保湿。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真的是我的心头好，科颜氏高保湿清爽凝霜面霜，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果冻面霜。顾名思义，它的质地是那种类似于凝浆果冻的感觉，抹在脸上清清爽爽，不油腻不闷痘，夏天用再合适不过了。我自己一年四季都在用，它没有香精哈，也不会假白，男生用完全没有问题。科颜氏果冻面霜125毫升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赠一，到手两瓶125毫升正装，只要299块钱。你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到手两瓶才299，一瓶还不到150块钱呢。夏天必备的清爽面霜，花一瓶的价钱拿两瓶回去，这个价钱，我们就是当身体乳用都不心疼。好了，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科颜氏果冻面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这款面霜最大的特点就是清爽，它是那种水水润润的果冻质地，抹在脸上冰冰凉凉的，轻轻抹就推开了，吸收很快啊，完全不会觉得厚重或者是油腻，配方温和不含香精，夏天出油多怕闷痘的朋友用它刚刚好，不仅保湿力够，还能够让我们的皮肤保持一整天的水润状态，不会到了下午就拔干了。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125毫升正装买一赠一，到手呢是两瓶，总共250毫升正装才299块钱，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了。我们今天两瓶比您买一瓶还便宜，再加上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但是呢，我们的库存有限，只有55份，喜欢的赶紧下手，现在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这款科颜氏高保湿清爽凝霜面霜，125毫升正装买一赠一，到手两瓶299块钱，夏天就它了，赶紧去拍手慢无。
2: 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撕裂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

经久不衰的金曲 All for you， 只为你持续放送 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

两百，直接减三十。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哈、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0: music，
1: 更多音乐
0: ，more variety，
1: 更多选择，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现代人就是费眼，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撕裂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3: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我们相交会。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Thank you.
1: Thank you.
2: Thank you.
1: 多謝。
3: 探索音浪间
4: ，feel the beat，
3: 感受心跳的脉动
4: ，feel the music，
3: 好音乐不停歇
4: ，loving the vibe，
3: 只在 FM 107.9。

0: 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最近很多人在我们后台问绿宝瓶三件套，今天啊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呢是升级版水精华面霜再加眼霜四件套，我们都带给大家了。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适合初老期的护肤组合，建议您试试这套赫莲娜绿宝瓶系列，里面包含有200毫升赫莲娜精华水、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50克的面霜，三件套市场价大家心里有数。但是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准备了50份绿宝瓶眼霜免费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的前50位听友按照下单先后顺序锁单，手快就有，手慢无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是升级版的四件套，但是价格还是三件套的价格，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099块。考虑到有的听友需要送礼，我们再附赠精美礼袋，自用送礼都体面。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个绿宝瓶四件套的链接了。前50位听友我们送给您免费的眼霜，系统按照订单顺序锁单，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绿宝瓶系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海洋锦原生细胞，主打修护和强韧肌肤屏障，对于熬夜后的暗沉、皮肤状态不稳定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水呢是精华水的质地，保湿力足，精华呢是那种清透的乳液感，不厚重，好吸收，面霜是润而不腻，整套搭配用下来肤感很舒服，适合想要对抗初老让肌肤状态更稳定的朋友。再说一遍哈，我们今天呢可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而是绿宝瓶四件套，精华水、精华、面霜再送给您免费的绿宝瓶眼霜四件套，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同时呢，我们还附赠给您精美的礼袋，前50名我们才送眼霜哈，50名之后只有三件套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这套组合是全球购的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不喜欢就退，毫无后顾之忧。但是呢，库存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来抢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

0: 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

0: 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六个款式任你选，两款经典的圆表盘，一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千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六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六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您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六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您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六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variety，
1: 更多选择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钻石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推荐一个我最近爱不释手的网红好物 Caramel 松塔酥。我知道很多朋友会说啊，梳子嘛，家里好多把，但是呢，我要告诉你，这一把梳子它真的不一样，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纯塑料齿，一梳到底扯得头皮生疼，还噼里啪啦起静电。咱们的这款 Caramel 松塔酥，它的梳齿呢是天然的猪鬃毛，大家注意哈，是猪鬃毛，不是人造纤维，也不是塑料哈。什么叫天然？就是大自然赋予它的独特结构，它能够像磁铁一样轻轻吸附住发丝上的微小灰尘和油脂。你用它梳头，不只是在整理发型，更是在给您的头发做一次深度的头皮大扫除。最关键的是，咱们有一句老话叫以毛梳毛，猪鬃毛的毛鳞片结构和咱们的头发最相似了，它能够顺着毛鳞片的方向把发根多余的油脂均匀地梳理到发梢，这就相当于给头发做了一次天然的精油护理。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原本那些因为出油、因为干燥而扁塌贴在头皮上的秀发会奇迹般的站起来，从发根开始呈现出那种健康自然，像刚吹完头发一样的空气感的蓬松。你用手抓一抓，那种充盈的回弹力会让你感觉到整个脑袋都轻了二两，这种感觉就是你对着镜子都会忍不住想多看一眼自己，那种清爽利落的状态才是咱们该有的样子。那这款梳子呢，现在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有中号、有大号，还有我们独家销售的敦敦梳。这个敦敦梳啊，是可以放在随身包包里的小巧可爱的小梳子，只要120块钱起，您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还有气垫梳也是可以选择的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下单了。这是专门给咱们电台听众的福利价哈，可以全网比价的，叠加优惠我们更实惠，错过了就没有这个价格了。最后呢，我想多说一句哈，咱们花几百块钱买护肤品，花几千块钱做头发护理，为的不就是让自己在任何时候都显得从容精致吗？而一把好梳子就是您随时随地对自己的一种温柔投资，别再让扁塌的头发压低了你的气场，抓紧时间赶紧去我们的新8959商城下单吧，趁现在还有折扣，趁现在库存还够，把这份头等大事的快乐赶紧带回家。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2: 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1: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1: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
0: 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4: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5: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4: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5: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4: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6: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4: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7: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

0: 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1: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九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自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他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3: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4: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5: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4: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6: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4: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7: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叫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4: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CEO 刘颖介绍，
8: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4: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9: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2: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 预计

0: 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两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两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2: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0: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2: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是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1: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

0: 西风，风力一级，湿度8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6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零级，湿度79%，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1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一级，湿度93%，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7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1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零级，湿度91%，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起床气不要 Wake up now，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2: Yes，
1: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2: Can't wait，
1: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2: Rise and shine，
1: Morning 有精神，
2: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声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0: shine，Morning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早上好，早上好。每周一周五的早高峰路上，摩牛精神都会有好运来陪你一路同行。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亮，欢迎此刻已经在路上的友友们啊，邀请已经在路上的友友们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然后发送问早信息过来。我们今天的音乐旅程即将开启，此刻在听节目的友友们别忘了发送问早信息哦。

嗨，心动这种感觉，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问早时刻，今天我也是看到能人了，江江。昨天下午16:44，在跟昨天下午直播的主播打招呼的同时，也顺便给今天早上问了个早。他说下午好，明天早上也早上好。江江啊，你是懒到家了，你今天好，明天好，后天也好，这一周的我说完了，下周的记得来领啊。还有无赖，早上好，好呀，永旺，早上好。然后我们的冬啊，他说早上好，小亮，沈阳今天不太热了，那个热穹顶啊，这个眼看就要差不多少了啊，咱们再坚持两天。这么讲，今年夏天让我们东北的老铁们长了见识了，开了眼了，是不是？经历了好多曾经都没有经历过的那些事儿。

0: 还有大胖墩来了，早上好，静松哦，松姐。
1: 靓仔，靓仔，早上好！今天又是周三了吧？周四了。
0: 周三姐，哎呀，
1: 我都忘了。今天是周三，今天周三啊，天气好热呀，热晕了。
0: 这两天热，成都又开始热了。成都的八月份有三轮热浪啊。然后夏天来了，小亮早上好，两天不见呢，甚是想念呢。啊，夏天你昨天没来吗？还有奔跑的甜甜圈早上好，犯困的 Coco 早上好，阿瑞早上好，
2: 小亮小亮早上好，新的一天开始了。
0: 哎，新的一天开始了。猫六精神呢，就在早高峰的路上，有好音乐陪着大家一路同行。我们也邀请此刻啊，在听节目的车友友们，在微信服务账号来搜索乐动城市，跟我们问早、猜歌，聊聊此刻的心情。
3: 心随悦动，

早前的摸牛精神呢，送上了一首好听的歌，来自胡彦斌啊。本来刚才想说一下歌名，结果这歌也太不吉利了。还有东邪西毒我毒歌，早上好，心灵去旅行，早上好，东山再起，东土大唐，俩东字辈的啊，早上好。还有风生云起，早上好。夏天说啊、哦，我两天没来了，我周一周二这两天被朋友抓壮丁，去他托管班当两天临时老师。是不是回家了之后脑袋都嗡嗡的？是不是360度无死角的，就总觉得身后有人喊你老师？

0: 芥末芥早上好，他说早啊小亮，美好的心情从小亮开始。游英来了，早上好。
1: 小亮小亮早上好。哎呀这天啊太热了，昨天晚上空调还坏了。
0: 哎呦我的天，
1: 把我热的半宿没睡着觉。我们
0: 这天呢，真的这天咱的命啊都握在空调手里头啊。

这天就四个字就能完美解释，就是粘了锅抓的。那今天早上好一点了，是不是？奔跑的幸福说早上好，沈阳真的凉快不少了，哎，可以开窗户了啊。隐形的翅膀说，亮哥，你看昨天看到你吃烧烤了。那谁呀，那是啊，袒胸露乳的呀，那是夏天赤裸裸的就光个膀子呀。夏天膀爷虽然多，但我可不这样。夏天说不夸张，回家我都耳鸣。为啥上通关送托管班来呀？一部分是父母没时间，二部分那是管不了。你想一想，一家一个管不了的送去了，是不是啊？哎，那就是一群管不了和不好管的。你想一想，那能好管得了吗？是吧？

托管班的小孩能坐在那不动弹的，甭管写不写字儿，就坐在那的，那都是好孩子。你想一想啊，小孩在家里头的时候写个作业，是不是脑袋疼飘疼的？哎，刚坐的呢，爸爸我想上厕所啊。哎，上完回来了，爸爸我想喝口水，我渴了。哎，刚喝完水回来说，爸爸我后背痒，你给我挠一挠。口口这哪能那的，是不是啊？哎，你想想一群小孩啊，上厕所那都传染呐、啊。一个要去，老师我想上厕所，老师我也去，老师我上大，老师我更大。哎，你说说这暑假你帮朋友干点啥不好，你说你去帮托管班去，你真的是，你这朋友你俩有仇吧。

还有我们的呱呱乐，早上好。教授媳妇儿就是老师啊，咱们的陈教授媳妇儿更有发言权。早间的7:22了 ，Morning 精神要开始我们今天第一轮的猜歌了。今天第一轮猜歌该咋说嘞？今天早上的第一轮猜歌啊，是翻唱啊，然后呢，这首歌是那个首先来讲，这首歌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它唯独的一点点难度就在于翻唱和这个重新的编曲上了啊。好，来看看大家是否第一时间能反应过来，猜猜看，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

这首歌，当这首歌旋律刚刚出来的时候啊，当第一句歌词响起的时候，当我们的陈教授瞬间就能说出这个歌手，但是等了大概30秒才说出歌名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一轮糟了。

这不是一个让人一下子就能想起来的一首歌，对不对？歌手很好猜，但歌名啊得在脑海中寻思一会儿。但是呢，有些人你知道的，他开机啊就需要一定的时间，大脑运行起来呢又有一段时间，再加上有点热，然后就卡住了。夏天说那个中午吃完饭呢，我们大人呢都要晕碳，

但是这群小魔王那家吃完之后那是充电呐，一个二个的房顶都要闹翻了。有几句话，夏天呢是就是小孩们啊，从小的他们被这些话束缚过，但是我不知道长大之后有没有用了啊。你下回你去的这两天你要去你试试，你就看着他们的眼睛喊小手手，你看他们放不放背后啊，然后就是把手放在你的唇前，小嘴巴，然后他们应该喊闭起来，然后你喊小手手，他们应该是放背后，然后你喊小眼睛，他们应该接看老师。这三轮如果成功的接上头了，那基本上就能好管一点了。如果说你说小手手，然后他们在乱动啊，这些孩子基本上你就管不了了。

0: 这些小孩现在还怕不怕二蛋叔叔了？不行，把二蛋叔叔的照片打出来。啊，来猜歌了，这个来揭晓答案了。这轮的这个歌是谁唱的？什么歌呢？晴空。
1: 电台情歌，原唱是莫文蔚。
0: 哎，对的哦，莫文蔚啊。电台情歌 fans 早上好 ，L。电台情歌莫文蔚。
2: 天上月亮，电源关。
0: 永旺。
3: 这首歌叫《电台情歌》，原唱应该是莫文蔚。
0: 哎，莫文蔚啊，刘洋。
4: 电台情歌莫文蔚唱的。
0: 哎，厉害了，乖。哎，对，这个刚才那个对他好使。刘洋家的小乖乖啊，小手手。
2: 你和我。
0: 光哥来了。
5: 哦，这个负责任的说，没听过。
0: 真的假的？
2: 有种不真实味道。
0: 奔跑的甜甜圈他说莫文蔚电台情歌这个翻唱有点像老爹，还像老舅呢。静松啊，
4: 莫文蔚电台情歌
0: 厉害了。心情，
6: 莫文蔚的电台情歌
0: 厉害。阿慧门，原唱好像是莫文蔚电台情歌，对的没错。谜语，
4: 电台情歌莫文蔚蔚，
0: 对对对对对，大胖墩儿电台情歌厉害了，借不借？然后是两哈子也没想起来呀，我一下子呢，我还玲玲。
4: 莫文蔚唱的什么歌来着？
0: 什么情歌？康定。
4: 电台情歌。哎，
0: 对，电台情歌啊，这就是二下子想起来的。尤英，
3: 这人好像没听过似的，这人好像皮克牛仔呢。天平
0: 上差的有点多，反正啊，奔跑的幸福，我的曲库里没有这首歌啊，盲猜叫做寂寞拥抱。
2: 走到了爱情的边疆，
0: 我猜你单身呐。
2: 不确定预感。
0: 高伟，
7: 早上早上好。
0: 哎，早上好。
7: 这是莫文蔚的电台情歌。
0: 对喽，欢迎你啊。刘洋家的小宝宝，我刚才说小手手，他说啥？
4: 小手手放背后，小眼睛看老师。
0: 哈哈，对他还管用啊。

0: 上节奏
1: Turn up your radio
0: Morning 有精神
1: Wake up now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1: Rise and shine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接下来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嗨，小姐姐们，问问大家，你心目当中晚霜的天花板是什么？面霜的天花板是什么？如果我说晚霜的天花板是赫莲娜，不知道你是否认同？今天给大家挖到了一款贵妇级的面霜，重磅福利啊！这是很多的小姐姐们心心念念的赫莲娜黑绷带晚霜5毫升的新版的小样啊。市面上普通的面霜呢，只能做到基本的一些基础保养修复啊。然后呢，其实这个它只能够做到一个基础的一个保养，但是其他的可能就做不到了。那给大家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晚霜5毫升中小样，这是一个独立的小罐设计，体型的小巧轻便，不仅仅可以日常通勤放在包包里，然后出差旅行都是非常适配的。这款面霜它不仅仅啊是能够做到一个补水，它最重要的啊是起到修复的作用，而且它不会在皮肤的表面呢形成一个厚重的油膜堵塞毛孔，它能够非常好的有效的来去修复受损的肌肤屏障，改善熬夜堆积的暗沉。单盒啊，短期就可以满足到的是肌肤的一个修复。当然了，多盒囤货啊，特别的适合长期的坚持面部护理。重点是有了它，你就不需要一堆的护肤品来进行加持了，只要这一小瓶就够了。当然了，我们正装赫莲娜的正装啊，也上市了啊，也在我们的商城上线了，价格呢非常美丽。建议用过的朋友直接的入手正装，如果没有用过赫莲娜的朋友呢，可以从小样先试起。那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新版的赫莲娜晚霜5毫升体验装，活动价2盒199，然后一次性囤4盒，到手呢是20毫升才299，所以说呢价格非常美丽。喜欢的朋友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具体方法打开你微信，点击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下拉菜单到最后一个选项服务号，点击服务号，然后输入乐动城市，搜出来的第一个服务号呢点击关注，然后呢点击这个菜单栏下方的电台商城就可以进入了。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2: Morning 有精神，继续问候此刻在路上的车友友们。若曦说：“亮哥，早上好，我这起床困难户啊，每天早上我都赶不上第一轮踩歌啊，这都不是最可怜的，最可怜的是每天到公园区域的附近呢、啊，这收音机信号就不好，啥也听不清啊。”老妹儿啊，换车啊。真的，昨天坐了一下朋友的车，上车之后你都不知道人多潇洒啊！他就先喊自己的车机，完了之后呢，就是打开空调，空调调到24度，打开导航，导航到家，打开座椅通风，这边的窗户开一半，那边的窗户全打开，后面的窗户也全打开。当时我都傻了。不是没见过，而是说这想想自己那车的车机，你像个智障似的，是吧？ 哎呀，每每想起这个事儿，我就要使坏。你好，小迪。打开车窗。我看能把谁车窗打开。我先喊几个常见的哈。你好，深蓝，打开天窗。你好，银河，打开天窗。哎呀，这时候没有城市在下雨吧？哎呦我的妈呀，这时候你说要下雨，让我再把你天窗给打开了，那样我。

小爱同学，打开天窗。哎，我有没有把人车机喊起来？有没有的？谁说打开气囊的呢？哎呀，我看看啊，这些车都是啥？方程豹是你好，小方、小程、小豹啊，小方啊。哎呀，这哪吒这是够难为人的呀！你好，哪吒。

好了啊，7点44分了 ，Morning 精神的第二轮猜歌开始了。第二轮猜歌我们要这样事儿啊，就是我们这首歌呢，只给大家听两个字，有没有人想那个那什么的挑战一下？仅听两个字就猜一首歌，有没有人想挑战一下？来了啊！这首歌也是一个特别耳熟能详的一首歌，但是它是原唱，但是他自己重新编曲了，所以呢难度就难在这。但是呢这首歌太熟了，所以就两个字也就够了。来，挑战听两个字猜一首歌。哎，一个词啊，两个字一个词儿。

0: 怎么样？好了，就这么一个词儿，大家听清楚了没？再来一遍啊，就这么一个词儿啊。
1: Baby，
0: 就这么一个词儿。再来最后一遍啊，听两个字来猜一首歌。

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这是还有什么 ？Baby， 你就是我的唯一。哎，这里面也有 baby 啊，还有什么？那你是 baby 底儿那怎么唱来的 ？baby。哎，总而言之啊，就两个字儿，你能不能听出来啊？再来最后一遍。

约会。哎，好嘞，就是这首歌了啊，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然后这个因为有好多的车友啊，开车在路上他是需要一个等待时间来参与节目的，好不好？所以咱们行进在路上车友不着急啊，一定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咱们再来操作手机。先来说车机的那个事儿啊，我看看谁啊，那个余生啊，他就说包使有收音区的音，那什么音区不对就不好使，他说我的就是小迪。真不好使啊，那我一个也不好使吗？你好小鹏，打开天窗。有没有开温界的？小易，关闭空调。

啊，这个时间关系，咱们就来揭晓今天第二轮啊。哎，南总车啥来的？是小迪不？哎，南总啥车来的？那个教授。

哎呀，打开后备箱可不行，这有点危险。好，来揭晓啊，我们今天的第二轮，仅听两个字来猜歌，这轮确确实实还是有点难的哦，就两个字哦。

0: 厉害，夏天最美，光哥，
1: 羽泉的最美，
0: 哎，是湖海泉啊，那个甜甜圈说了是最美，齐格格最美，厉害了，江小猴，
2: 羽泉的最美，
0: 是只有泉啊，习惯，
1: 羽泉最美，
0: 厉害，西，
3: 杨哥，杨哥早上好，这是羽泉的最美，
0: 哎，这喽，永旺，
1: 这首歌叫最美。羽泉唱的，
0: 大家真厉害，越啊！
3: 羽泉的最美，对不对？
0: 对。
3: 我也不知道，
0: 然后高维，
1: 羽泉的最美吗？
0: 哎，对喽，是只有泉的啊，劲松。
3: 羽泉的最美，
0: 心情最美，橙子最美，喵最美，还有建州。
1: 作为一个80后老人。前奏一出来就听出来了，不好意思。
0: 但是这个前奏啊，说实话跟之前，因为它是重新编曲的，还有一点点差，其实就难在这，像这首歌咱太熟了，对不对？在我眼中是最美，每一个微笑都让我。小月儿啊，说是羽泉的最美，你的好，春夏秋冬。
1: 这首歌应该是羽泉的最美。
0: 哎，若曦
4: 是最美吗？
0: 对喽 ，Summer。
3: 他首歌是羽泉演唱的最美。
0: 将军说是最美，尤英说
1: 这个是羽泉的最美。
0: 玲玲
4: 是不是羽泉唱的最美呀、啊？
0: 哎，对喽，大胖墩最美，宁宁最美，
4: 羽泉的最美吗？
0: 不不不，你们美都美。哎，谜语，
3: 羽泉最美。
0: 哎呀，真厉害，小宝。那个苗小贝，
5: 好、啊，小淼，这首歌是羽泉的最美。
0: 哎，啊，大静说你好，小南，调皮。懒虫说小亮也是兜里男，哎呀妈呀，我何止兜里男呢，我兜还漏呢。7:54哎呀，这一天天高高兴兴的，是不是？哎，对，好雨装饰啊，
6: 小亮早上好。
0: 哎，宇哥早上好啊，那个鱼拜拜。
7: 小亮哥哥早上好，这首歌是羽泉的最美。
0: 哎，然后李怀川，
8: 小亮早上好，这是羽泉的最美。
0: 哎，对的哦，独哥
9: 打开天窗
10: 最美，羽泉他们唱的
0: 厉害，张力啊，最美羽泉，夏天
6: 羽泉的。
0: 哎，你这个声大呀。好喽好喽好喽好喽好喽，今天的摸牛精神第一时段的节目啊，先告一段落好不好，来送上一首歌，嘿。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2: 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3: 上午8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京南传奇。 FM107.9 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4: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